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

0: 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运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祭祖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师示现，顺势坚固，以定位力降伏魔怨，
2: 得为妙法
1: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2: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1: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2: 化现其身，
1: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乃迁三昧，
2: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中，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1: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中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2: 护我种性，
1: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
2: 大教缘起第三，
1: 尔时世尊微光二翼，如龙金即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生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2: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1: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多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出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枕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2: 难辞难见，
1: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行住不量一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2: 藏经第四，
1: 佛告阿难
0: 凡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

0: 是十二节时为诸天集市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明世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逸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战佛发广大愿颂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及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以阿婆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罗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边染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2: 法藏白言，
0: 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悉
0: 现，以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起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2: 超过于彼计
0: 数数，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事实，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活者，至之无量
0: 劫时，是命所作善恶皆能。

0: 奉祀赐听支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试验不取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北迁佛刹众生心念直不取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一念情不能超过意那由他北迁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取正解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要不生则不取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经过不对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
1: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性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注意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传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则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皆发现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则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自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遇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佛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 听乐不而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与无量宝相合成其香火星十方世界众生闻。

0: 皆修佛行乐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而则过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则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
0: 而本病时不获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离以气诵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真众善根
1: 成就
0: 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生闻，既然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门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明具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人。师德为三界雄超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正圆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出天人大众之中花师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
1: 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0: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说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珠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何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我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 阿弥陀佛。
1: 我即诸佛告诸比丘，
0: 是王子等后当。

0: 毗梨全是诸菩萨道无是觉来供养四百亿佛家树佛子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貌不呆之欢喜佛界严谨弟子依佛喻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雨自然七把黄金为地方广平正不可限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其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十万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为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制造佛事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善生生意罗软落在三途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此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除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周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计譬欲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干净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深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至清风石花出五阴声微妙风声自然相和四周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又提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
0: 出枝叶引出无量妙法。

0: 其身流过，便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因身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无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因祥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高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尽故，救济应故。唐舍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间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坛香集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坛香吉祥土是花果，红幡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一词之种长相是无能易，随翁散入烟水流不用护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其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开神念离尽若无形法沙印咒无生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身无声无灭生实力无畏生恶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如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列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尊贵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龙色虽万亿倍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宫殿若一时时七法波气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展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国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如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温雅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

0: 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饰，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到罗门，
0: 处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第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名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第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第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的第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故次阿难，东方人和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即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
1: 是心归
0: 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与僧，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

0: 如来皆共精湛，不念受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真理极乐世界，不念受佛各以香花从方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十四尊其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忏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逃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樱花无上师愿色成佛愿识无量之微笑
0: 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庆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如说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妙愿必成如现刹
0: 之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出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光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土皆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至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意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为生机因灯彼岸共是万历佛规划变出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空中共奏天乐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及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祭月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说佛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宁其作佛即作佛以整相教授本身不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你凡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0: 老乡气无常，根本蒙民理德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伤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哭父，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骨，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心情道宁受险峻，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争夺禽兽，下入二道，无有出奇，若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亲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云：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整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讳，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除五善恶其苦。
0: 汝得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相克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贫，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恶，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贫义，烦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第
0: 一人未尽不是残疾难可强化常怀娇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听是为二福德轻面受命中尽诸二道归又其名其气在神明央就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某或身心摧碎真心古籍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

0: 本命，譬如冤家不如虎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顺般有事美，如护底图，不是人群，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知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真口称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智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不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与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心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都可得享受，你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若等受终日三恶道，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后起争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归世，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否，一切当自端身心尽觉，与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誉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告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下，
2: 这如万德智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2: 何请入国义修济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雨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不有印王强不凌，若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身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畏，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向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西向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世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遍三学三经，将解为大小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2: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

0: 皆同一色，犹如皆随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随品我光明亦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勤摄空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世界宫殿罗冠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相似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及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如大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人自胎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一神地是死佛告知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遗嘱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信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能有续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广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城中不从天轮王欢喜欢的谢多佛大明乐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至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想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九九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多 应当明心修法，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选，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

0: 求佛慧深着世乐人天福报虽勿修福求人天广德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从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全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佛言君子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世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般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德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我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鸿蒙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圣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主人为得大力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列亦不共高成就善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神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道我们受此事实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般解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或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死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则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诸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屈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不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必受回苦殷勤修行

0: 叫当下离合常念是，当念是法就不灭，当坚持则无斗回是，无斗为万真
1: 正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真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轻慧弘法难中难落，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0: 八百比丘出落离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生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我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拜。起。拜。起。问心。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

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协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协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协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那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智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一半香，根盘节外，枝薄唇缓。不经天地以生成，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升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

0: 一灭之本矣。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横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迷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书，而有圣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奋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纵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

香味触法施胡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违，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取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遍经。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世，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杂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色相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

0: 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慈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觉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觉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化师沙门是净空，今即经中学会十中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室。

万众生，中华民族复兴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力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血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血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听经，向在参阅速陀上供。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

上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协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

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智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行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列魔庆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
0: 一切佛，
1: 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
0: 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落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

0: 大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出根，越狱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是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住不量一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坐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性解，名记世界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独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 某良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

0: 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私为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
1: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
1: 令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其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俱值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国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座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护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1: 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借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闻我

我明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明受终之后，身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明，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者。

0: 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古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其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菩萨广博严峻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持法赞比丘说子愿离以气诵曰：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意，诸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雄说法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落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善之能，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0: 七功德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施弘誓愿，以助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虚妄欲，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计，
0: 此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
1: 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0: 后为长者七世
1: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

0: 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夫，
1: 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向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明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1: 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合而作佛告阿难，夜魔多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合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2: 自照佛时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亿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如昏毗卢大海深广无边色界。

0: 一毛七为百分税，如为真以一毛成真海，一滴子毛成水，比海除多。阿难比目犍连天，所知数则如毛成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比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喻之所能之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地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不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是一行，行行相似，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自人相和，四诸宝树多变，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枝叶次布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珠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其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顺忍，三则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尽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1: 会得阿惟越智，则得阿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无事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无能易，随翁散入烟水流不用物，持世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垢意止水欲至足者欲至虚者欲至妖异欲至情者或欲半身或欲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宝刹印作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尽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与其心清净无诸分别
1: 甚至
0: 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得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稀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稀有见同一类无差别相
1: 三地圣于 番薯，
0: 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是天平国起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米洛由比起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比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比第六天之北君，被不相类也。

0: 第六天王若比橘乐国中菩萨生闻光圆同事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却未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公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在前海瑞音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实质复现富有众宝妙衣冠带因果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觉恩鸟得相其有闻则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性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地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2: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 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起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向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

0: 随化佛往生取果，次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现象，入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取果，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供参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果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难比樱花无上誓愿色成佛，愿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
0: 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1: 这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感觉，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为生机应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变诸刹恭敬欢喜聚，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欢供养之际，意念极致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

0: 多心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咒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罗提诸菩萨生门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皆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其尘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通，不可护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知阿难，彼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依其依佛所行，七劫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2: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2: 三界中平等求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远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星，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雷震，绝未绝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基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或觉持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众业无其法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诸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
2: 可以
1: 穷猛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余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二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1: 若空说则
0: 百千万劫不能。

0: 穷尽。
1: 第三十二，
0: 我告弥勒菩萨，初见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地为善念道师之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小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一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合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贤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1: 在善
0: 一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二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牵一彻尽第三十三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济恶疾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彩优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蠢兽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谓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夫妻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心行道名受险峻无可奈何不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三十四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错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计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千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
1: 为十五万世界
0: 最为具古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生令舍五恶去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2: 令
0: 除
2: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向恶罪残害杀伤。

0: 香灯淡不知为甚或作央娃故有穷举孤独龙马阴阳痴恶荒狂皆因前世不幸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自捐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不慎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家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害跑贪纵辛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及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几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继位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身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一人未尽不自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保护身心摧摧成行古籍当知之子鬼物何及其无则世间人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欲意念生否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昧不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出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耳教以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众人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瞬间言行相符所作自成除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解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修身归世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毒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身
0: 而不口鼻皆当自端身心清洁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
1: 如平德法第三十七度，
0: 如等广时得本故，幻道并本入清净，持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和弥陀国土皆须得众善无好法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和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碍，如等苦心毁意受于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本有转相教与自相业减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幻则是伪恶欺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敬，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仅是国义秋季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礼让国，无盗贼不有印，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就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观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悉耳转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生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梵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有，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心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愿三世三千刚举为大小诸神，将我从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一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古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天威冷共睹，是观者所有疾苦莫不羞耻，一切忧恼莫不屑，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中心行色空佛乐器不古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彼世界诸佛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就见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观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虚见果之事，佛言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莲智胎足，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迦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事，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至道正广智 苦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净由性罪无修习善本变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苦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性
0: 故以往生心。

0: 信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进，能由信念不竭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至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寿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于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捐寡，不见菩萨身闻圣众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为之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兴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开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进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净地及众生得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大寿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遮那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乐，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享，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
1: 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自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文，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活刹，何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难引见除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循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佛我言今此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从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口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中间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生。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卢根，比丘菩萨摩诃萨生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亦不共高成就圣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 生起有先离主，经众生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速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坚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惭。

0: 为真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称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将威力能得如是广道广遍受持，是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道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经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劝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事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为华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依法为己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依佛轻语，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为当度多故，尽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义，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说。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诚以佛子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国乃能知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闻经后亦第四十八
0: 耳，十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至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力，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故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 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羯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

老和尚，细念竺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服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拜，起。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汝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逐物，由是业王千缠，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

0: 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眼然也。故诸佛于眼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恶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愿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

以高低，云点太轻，任清风而任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拜。起。

0: 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

归思量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底。

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智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智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一智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

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缘成，此心众生是缘度，此心烦恼是缘断，此心法门是缘学，此心佛道是。

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合杀众火炽，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合杀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杀众苦恨，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

0: 可谓朕修行之神速，草荒变之阵土，破死身则护之雷霆，足迷妄幽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花。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州，晋中学会是众弟子，并是假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晋中学会是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军和浙江省血诸神中，所破军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惩罚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师。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向在参阅速陀上供。

祖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

娑婆经海意，诸生起邪，诸生中，娑婆经三生土地生，诸侯生。娑婆经何者将身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身尊身，四海龙王众尊邪诸生中。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

文殊，是为护国惜在昔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